0: 到了。你们带着路都还好噻？
1: 我们也还蛮好，一直在屋里没出门，就是蛮想你们。
0: 哎，我们也蛮想你们。
1: 也还蛮好，一直在屋里没出门，就是蛮想你们。
0: 哎，我们也蛮想你们。